0: 没的，没的，没的。
1: 这孩子就没得救。
0: 哎呀，换个方式。俺们我最信任的单位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安利，我注意到空气的范围了。啊，每次安排我培训，我从来都没放一回事，原来就是面包，就那个。
1: Received, yes, that's me, on the website.